0: 买了三块。
1: 买上一块咖啡。
0: 哎，我是这位吃啥呀？
1: 咖啡。
0: 你是去发音的，去发的，我是这个菜。还有一种 stable， 有一种 CPAP，ETA，8 minutes， 什么你们是这样的吗？
1: 8 minutes， 好，可不可以？